0: 抱。我不谢谢，我不谢谢，我每一道的家具给你，无法发言，无法发言。
1: Yeah, yeah. You're not the man, I'm a love.